0: 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消防检查情况，
2: 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 先听好消息吧。
2: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 嗯，不错。
2: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 什么？
2: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2: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2: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2: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2: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2: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5: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6: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5: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3: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4: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3: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4: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6: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7: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1: 你让我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3: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4: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外面的雨水又落了下来，给大家在上班路上带来了麻烦。雨天开车视线受阻，地面湿滑，希望大家可以不急不躁，保持车距，降低时速，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目前市区多路段处于车多缓行的状态，金润大道和金谷路的交叉口持续拥堵当中。看到在瑞山路和环山路口信号灯前等待车辆也已经排好了队伍。镇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东吴路滨水路口东向西的方向，目前都会是车多缓行。解放路在通往观塘桥一带，现在也是比较热闹，车辆密集。最后来关注到珠芳路，全线车辆集中，特别是到了和润州路由北向南的路口，现在压力会非常大，一个信号灯不能及时的消化，大家还是要打起精神来，小心驾驶。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受台风外围气流影响，咱们镇江今天风雨都比较明显，出门就可以感受到阵阵大风吹在身上，凉快不少，但出门可得把随身物品抓紧了。

0: 招财服务网络，目前我
1: 举行活动，推动书法文化。
2: 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Morning Call，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继续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最近丹阳市公安局举办第三届蒲公英暑期夏令营启动仪式，42名青少年学员整装出发，前往江苏警官学院开启警营研学之旅。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 夏令营期间，全体学员将通过警务实操、法治宣讲等特色课程，近距离感受警营文化，学习法治知识。夏令营学员杜宇轩：
2: 警察可以保护我们，可以去惩恶扬善。这是我第一次来夏令营，我们需要平时需要遵守什么东西，警察的生活作息是什么的，我们都想学习一下。
1: 蒲公英暑期夏令营是丹阳市公安局打造的暖心公益品牌，3年来，活动依托特色警营资源，持续传递公安温度，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丹阳市公安局沿陵派出所教导员薛小静：
3: 我们持续打造蒲公英少年警校公益夏令营，一方面是把党委政委的关爱送到孩子们身边，筑牢孩子们法治成长防线；另一方面呢，也是借助警院的研学体验，在孩子们心中树立法治信仰，让忠诚、担当、奉献的警察精神扎根同心。
1: 最近，京口区象山街道玉带河社区开展了趣味乒乓球比赛，居民们同台竞技，以球会友，畅享运动快乐。来听记者报道。
4: 比赛现场，参赛居民精神饱满，身手矫健，挥拍、扣杀、搓球、防守，动作流畅娴熟。每一次精彩回合都引来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参赛选手许富珍：
5: 通过乒乓球比赛，既能锻炼身体，又能认识新的朋友，拉近邻里距离，气氛特别好。希望社区以后多开展这类活动。
4: 京口区象山街道玉带河社区党总支书记方小琴介绍，去年在市区两级文化和体育部门的帮助下，玉带河社区建设了居民健身广场，希望通过各类体育活动的举办，带动全民健身，促进邻里和谐。
6: 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整合资源，推出更多普惠性、群众性文体活动，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最近，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体重达到130公斤的21岁小刘接受了医院减重代谢外科团队的腹腔镜胃袖状切除术。那么，经过手术，小刘的胃容量缩小到原来的1/10。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王舒的报道。
7: 去年8月，小刘的妈妈通过网络联系了市第一人民医院减重代谢外科主治医师张静心，咨询了减重手术事宜，但出于对手术风险的担心，便暂时搁置了就医计划。直到今年6月，小刘的妈妈又联系上了张静心。此时，小刘因为突发心力衰竭，已经住进了该院心内科抢救室。
8: 心力衰竭，然后扩张型心肌病，它本身的这个猝死的风险就很高很高了。重度肥胖，然后又有2型糖尿病，又有高血压3级，重度的阻塞型睡眠呼吸暂停，这一切的问题，肥胖呢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原因。
7: 经过救治，小刘的病情基本稳定，减肥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根据小刘的身体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到暴雨，东北风6-7级，阵风8-9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25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26度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可达到暴雨，25度到27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道路况。目前市区多路段车多缓行，大家一定注意行车安全。东五路在往雨山路方向车辆穿梭不息，到了中山东路金谷大厦的门口，来往车辆也是非常的集中。现在的南门大街沿线到第四人民医院门口车流也是十分的密集。此时的观音山隧道再往南徐大道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金润大道和潭山路口持续拥堵当中，双向车道等待车辆都会比较多一些。雨天道路湿滑，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尽量把速度放慢一些。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过无锡东3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都缓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受台风天气影响，省内大部分的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都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受白海豚影响，目前镇阳气度、五峰山气度、江心气度都处于停航状态。镇江金山景区、焦山景区、北固山景区、南山风景区以及宝塔山公园、河滨公园、白娘子爱情文化园、镇江英国领事馆旧址等公共景区、句容茅山景区、宝华山景区、江苏茶博园景区先后发布通知，今天起暂停对外开放。已经预订景区门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平台按照原路径申请退票退款。继续来关注新闻。

0: 我国多个区域今年前七个月的外贸成绩单近期陆续出炉，各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再来关注40天加长版三伏进入到中段，错过出伏还能贴三伏贴吗？其实可以趁热打贴。另外啊，有数据显示，中医养生类的新客当中，18至35岁的消费者占比近70%。医生提醒，三伏贴并非人人都适合，更不是包治百病。贴敷之前要辨体质、选机构，避开误区。最后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国产动画电影表现亮眼，其中《八仙》成为了暑期档的黑马，目前票房已经突破13亿元。它也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国产动画《八仙》讲述了8位市井凡人阴差阳错联手拯救苍生，最终位列仙班的故事。传统文化 IP 与现代视听技术的结合，让这部电影实现市场与口碑的双丰收。在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的产业区产业园，八仙的大量核心制作环节就在这里完成。园区集聚了动画创作、数字视效、文创研发等各类企业，上下游门对门创意沟通、制作流转都在步行可以达到的范围之内，形成了10分钟的协作圈，让动画项目的协作创造效率大幅提升。目前成都高新区已经集聚了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从业人员超过12万人，产业规模突破1400亿元。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

0: 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0: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包
3: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4: 啊。
5: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7: 咱们4铢钱一碗。
8: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9: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0: 哦，请讲请讲。
9: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0: 这是为何？
2: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1: 我明白了，
12: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3: 先听好消息吧。
1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3: 嗯，不错。
1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3: 什么？
1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3: 还好还好。
1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3: 啊，
14: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3: 哦，
1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3: 关键时刻掉链子。
1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3: 还好你们动作快。
1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3: 那还有好消息吗？
15: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6: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5: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6: 知道了，爸爸。
15: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17: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

0: 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1: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2: 小空间的大主宰，
1: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5: 315维权在线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为了更好的服务保障学生旅客购票出行，2026年8月1号到30号，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
6: 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且按照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常态化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于7月20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的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并行。通过资质核验并且有剩余优惠次数的在校学生旅客，如需购买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车次的车票，可以根据需要来灵活选择上述两种预约购票方式，学生旅客购票出行更加的便利。
5: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时到7时兑现预约订票，并且呢，将兑现情况于当天的7点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呢需要在当天的23点前支付票款，逾期没有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新生旅客如需购买8月17到9月14号期间的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购买。在乘车环节，新生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在车站窗口完成资质核验后检票乘车，也可以凭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通过人工检票通道进站乘车。
4: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5: 不用削皮，无需清洗，即买即食。夏日炎炎，一份种类丰富、新鲜美味的鲜切水果无疑是既方便又解暑的选择，也满足了不少喜爱吃多种类水果消费者的需求。一些超市和水果专营店的冷柜里呢，经常也会摆放很多切好的盒装水果，在灯光的照射之下呢，看上去是鲜艳非常的诱人。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的消费者在购买这类水果时踩了雷。
6: 一位消费者卢女士就投诉反映，她在一家超市网购了一份油桃和两份鲜切的水果，其中一份鲜切水果当中呢，居然有飞蛾。卢女士呢联系商家，商家只同意部分退款，在卢女士还没有认可的情况下，商家就完成了退款手续。那么最终经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协调，消费者与商家也达成了和解，商家退还了这笔交易的全部款项。另一位消费者王女士呢，也是网购了一份鲜切的凤梨，收到货品之后

0: 后发现这个凤梨出现了糖水的情况，并且有酸味，要求退款。而商家啊，却以凤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口感为由拒绝退款。最终呢，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协调下，商家才同意退款。
1: 嗯，我们来看一看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对于这样的情况是怎么说的啊。在2022年5月5号，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在官方网站就发布了即时鲜切果蔬制作服务规范，这是国内首个适用于线上线下水果经营者在经营现场切分制作和配送即时鲜切果蔬产品的标准。那么这个规范呢，引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31654 以及 GB31652 相关规定，提出在经营现场切分果蔬应加强原料的质量控制，做好切分区域清洁和卫生，果蔬原料的清洗消毒等，确保切分过程的食品安全。同时规范明确要求，即时鲜切果蔬产品不得添加具有着色和防腐等功能的食品添加剂，应在冷藏陈列柜中展售或即时售卖，冷藏环境温度呢应该是0到8度，外包装要标注标签信息，标签上要注明分切时间还有保质期等等，同时呢冷藏条件下保质期不超过当日，这些都要进行标注。
0: 广大消费者选购鲜切水果的时候，首先呢要选择证照齐全、现切现售、操作环境整洁规范的店铺，远离那些无牌无证的街边流动小摊。其次呢，就是购买的时候啊，要注意查看是否写了具体的制作时间，并且注意仔细观察现切水果的外观色泽以及气味。第三呢，就是要注意查看一下贮存是否符合0到8度的冷藏要求，包装是否密封完好，没有破损渗漏。第四呢，就是留意价格与分量，妥善保存好相关的消费凭证，如果遭遇到一次冲好、食品安全等问题，及时的投诉维权。最后呢，提醒大家，买回家之后呢，尽量在2小时之内食用完，如果没有吃完，应该立即放进冰箱进行冷藏，不要长时间置于常温环境。时间是到了上午的9:27，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现在可以看到中山东路解放路目前车流不是太多了，金润大道一线车辆还是有些应接不暇，没有停歇的意思。特别是到了在和九华山路的交叉口，大型车辆在这里也会有频繁的出现。古阳路尾巴路现在车流正常通行，在天桥路运河路路口依然会有断续的排队情况，车流量相对多一些。最后来关注到长江路、盈江路车辆目前陆续增加，雨天道路湿滑，大家注意控超车速车距，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

0: 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
2: 并第三方通用型的 AI 答复，避免不必要的财产。
1: 关于二手交易消费的纠纷，消费者反映啊，他在今年的3月20号在某直播平台某兴盛珠宝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当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且提供了相关的鉴定证书，但是收到货品之后发现啊，经过查询，证书显示的某经营珠宝首饰服务中心无法在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到相关的备案信息，机构资质的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志、伪造证书的嫌疑。
2: 中国消费者协会认为，经营者应当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服务义务，真实准确地向消费者说明商品材质、成分、等级、工艺、产地等重要信息，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来误导消费者。电商平台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管理，对于平台内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的监管，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和虚假宣传的违法违规行为。
1: 我们接着来关注到的是 ETC 消费虚假营销的典型案例。在今年的6月23号，消费者秦先生反映，他购车约2天之后，接到了自称交通局官方 ETC 合作点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呢准确了说出了消费者购买的车型、姓名以及提车的 4S 店的信息，使其误以为是官方渠道。工作人员说啊，可以免费邮寄 ETC 设备，仅需向某公司快递员支付69元的押金，待设备激活后即可全额的返还。那么收到设备之后，对方呢通过微信联系了消费者，指导其办理了激活，并且要求预充值360元。消费者对此呢产生了怀疑，随后呢在网络平台查询发现已有大量类似投诉案例，在扫描对方提供的微信小程序二维码的时候，页面已提示该小程序存在欺诈行为，已暂停服务。消费者呢随即要求退款，但是对方称啊，只是业务升级，并不是诈骗。
2: 中消协认为啊 ，ETC 服务呢是属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服务领域，经营者应该依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 ETC 服务市场的监管，规范电话营销、网络推广和收费行为，严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消费者在办理 ETC 相关业务时，应注意核实服务主体身份，确认收费项目、退款的规则以及服务期限，避免因轻信免费办理、官方赠送等宣传引发消费纠纷。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珠宝首饰领域的消费典型案例。在今年的3月23号，消费者赵先生投诉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消费者赵先生就反映，他在2月8号在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是购买了一部标注为99星 A 级的 iPhone 16 Pro Max 国行版手机，售价呢是8098元。平台宣传商品屏幕外观完好，机身无痕，功能完好，无维修。但是使用一个月之后，消费者发现手机使用放大焦段拍摄的时候存在明显的黑影。先后两次呢申请了平台售后维修，但是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消费者申请退货退款的时候，平台要求扣除350元的折旧费。消费者认为商品存在质量问题，并且销售时未如实告知，要求按

0: 连接不良，在频繁使用方向盘加热且叠加车转向柱控制模块与方向盘电子部件可能中断电气连接，造成方向盘喇叭、多功能按键及部分驾驶辅助功能无法正常工作，存在安全隐患。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转向柱控制模块，以消除安全隐患。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有关车主此次召回事宜，用户可以通过座机或手机拨打服务热线400-818-1188进行咨询。日前，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决定从2026年6月27号开始召回2024年7月16号到2025年9月27号生产的部分国产普拉多汽车共计9408辆。二，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决定从2026年6月27号开始召回2024年2月28号到2024年12月2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雷克萨斯 GX500H 汽车，共计2945辆。2024年4月12号到2024年7月2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雷克萨斯 UX300H 汽车共计7辆，2024年5月20号到2025年7月2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丰田皇冠汽车共计132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组合仪表控制程序设置不当，车辆启动时组合仪表可能无法正常启动，导致部分车辆信息警告灯无法显示或点亮，存在安全隐患。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升级组合仪表控制程序，以消除安全隐患。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此次召回事宜。一汽丰田汽车用户可致电一汽丰田顾客服务中心800-810-1210、400-810-1210。雷克萨斯汽车用户可致电雷克萨斯顾客服务中心800-810-2772、400-810-2772，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阴雨。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4: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即将听到江大附院建院90周年特别推出主题征文展播，这篇征文的名字叫《我心中的丰碑》。
5: 我心中的丰碑，逶迤旖旎的北固山上矗立的纪念塔碑，彰显着历史的厚重与荣光，浸润着脚下这片英雄的土地。而位于山之南麓的江滨医院，则成了我心中新时代的丰碑。镇江监狱，原名江苏省第二监狱，是羁押重刑犯的监所。监管工作长期处于既要确保安全，又要尊重生命的两难境地。过去，国内曾发生过多起罪犯借外出就诊之机脱逃的恶性案件。上世纪80年代，我担任镇江监狱医院副院长，在上级党委的支持下，我们尝试与江滨医院开展合作，由此开始了一段不平凡的交往。时任江滨医院陈院长对此欣然支持，很快召集各科室负责人开会研究帮扶方案。当年，镇江监狱医院要安装一台200毫安 X 光机，但自身缺乏技术力量。江滨医院得知后，立刻派来放射科的罗主任和马技师协助安装调试。连续3天，他们谢绝了监方的宴请，坚持回家吃饭。工程完成后，分文不收。江滨医院的大夫们更是将救死扶伤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数十年间，他们到监狱为犯人出诊达1000人次。我印象极深的是，一名罪犯突发意外，生命垂危，急需进行脑外伤手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在国际医学期刊上发表过学术论文的陈去病主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青路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青路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路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依然想对你说，如果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路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李新芬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大到暴雨，东北风6到7级，阵风8至9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25到30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受到台风天气影响，苏通大桥关闭竹杭至常熟开发区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分流，往苏州方向在竹杭分流。沪苏通大桥关闭南通西平朝北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分流。重庆大桥启东南至启东东双向入口禁临时小客车通行。江阴大桥晋江南双向入口禁止两客 EV 三超抛货车辆通行。江阴至黄塘双向入口禁止三超危化品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泰兴南至魏村双向入口仅允许小客车通行。泰州大桥海陵至高岗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瑞阳大桥瓜州事业州双向入口禁止两客 EV 上高速。绵阳大桥郑州至龙潭双向入口禁止两客 EV 厢式货车三超车辆通行。栖霞山大桥横梁至栖霞双向入口禁止两客 EV 厢式货车三超车辆通行，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受台风天气影响，目前我市 G42 沪蓉高速实行二级管制，管制内容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禁止两客 EV 三超车驶入高速公路。

继4011阳历高速、继4221沪武高速、S35富力高速、S39江宜高速实行三级管制。管制内容：车辆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禁止两客一危三超车驶入高速公路。镇阳、江心、五峰山三条过江气渡航线继续停航。受台风天气影响，目前我市珍珠桥涵洞、七里店涵洞、黄山南路铁路涵洞以及金润大道玉龙路路口、新三公路金港大道路口实行交通管制。继续关注到，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那么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进入夏季，全国蔬菜主产区从中原地区稳步转移至东北、西北等北方冷凉产区。高海拔地区凭借着冷凉气候充足光照，昼

0: 哎，不，我跟你说啊，这不是瞎集结，这是必须得集结。你跟那个宇文说，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啊，
1: 机会
0: 好机会。
1: 也没什么好的，这种单位嘛，挣不上什么钱的。
0: 哎，不是，这个有的时候啊，
2: 不是，挣钱不是还有你吗？
3: 他能挣个面子就够了。地方史志办公室历史研究员，让我们说出去，脸上也有光。
4: 这种工作的社会地位啊，他有时候不是拿工资来衡量的，知道吗？
2: 对呀，思佳，我跟你说啊，宇文在家待了这么久了，这次啊，你们可一定得抓住啊！
0: 必须抓住啊！
2: 要是担心孩子没人带的话，那我跟你爸，我们都可以来帮忙的。
0: 没问题，没问题，你一个人带，两个人带，是吧？哎。
1: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你别瞎操心了啊，我心里有数的。
2: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哎呦。
5: 董思佳拖着下巴沉思起来。晚上，董思佳洗漱完毕，李宇文正坐在床上看书。
1: 这就是你那个研究课题啊？
6: 嗯，但这本书呢还不够全面，有一本更好的，得去图书馆借。
1: 借什么呀？你告诉我什么书，我在网上给你买，直接送到家。嗯，
6: 很多专业的资料呢是网上买不到的，尤其是一些旧版史料，必须得去图书馆找找。
1: 我好像有好久都没有去过图书馆了。如果这周我不用出差的话，我陪你一起去。
6: 真的吗？
1: 嗯。
6: 好啊，我知道图书馆后边还有一家不错的咖啡馆，那儿咖啡也不错，环境也好，我们可以带上李希，在那儿看看书，喝喝咖啡，消磨一整天。
1: 好。只要你把这个研究课题做好，你既然答应了罗教授，就一定要做好。老公，我支持你。
5: 董思佳温顺地依偎在李宇文的怀里。过了一天，盛江川收到了刘律师发来的离婚协议书。
7: 女方获得抚养权后，有权单方面决定是否送孩子出国留学，无需征得男方同意。离婚后，女儿盛棠随女方生活，抚养费含教育费、医疗费等由男方全部负责，暂定男方现阶段每个月支付抚养费，在每个月15号前将抚养费交到女方手中或者存于女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5: 盛江川怒不可遏，立刻联系霍连凯。
8: 凯子，你那个离婚律师靠谱吗？
9: 靠谱啊，怎么了？你不跟他谈了，还是谈判失败了？
8: 我是想谈，可是人家离婚协议都发过来了，除了我自己以外，剩下的全归他，就连女儿送出国都不用经过我同意，他把我当人吗？
9: 啊？那你同意了吗？
8: 没有呢，我能同意吗？你赶紧把他的微信推给我。
5: 盛江川随后赶到了学校。
8: 唐唐被接走了，这没到放学时间呢。
10: 家长说有事儿提前接走了呀。
8: 我也是家长啊，哪个家长接走的？去哪儿了？
10: 哎呦，这个……
8: 我是孩子的父亲，我有权利知道他去哪儿了。
10: 是是是，所以您去问孩子妈妈吧。
11: 对，是。
8: 合着你们现在是只对孩子的妈妈负责任，孩子的爸爸一点权利都没有，是不是？
10: 啊，我们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孩子妈妈是日常联系人，这也是他特意交代的，我们不能随便透露孩子行踪。
6: 行，我知道了。
5: 盛江川马上拿出了手机。
8: 王律师，我是盛江川，你现在在哪儿？过来找你方不方便？
9: 这么急，不是约了明天吗？
8: 等不了了。对方已经跟老师串通起来，不让我见孩子了。回头把孩子送出国怎么办啊？你赶紧给我发个地址，我马上过来找你。
5: 过了一会儿，盛江川赶到了律师事务所。
8: 我的诉求很简单，我就是要我女儿。
12: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可能性不大。
8: 可能性不大，那也是有可能，对吧？那你就去帮我争取这个可能，最低限度也是我跟她共同抚养。
12: 争取共同抚养可以，但得需要跟女方协商。
8: 那他要是也不同意呢？

0: 他真把我女儿送出，我怎么办？
1: 那就难办了。而且坦白讲，即便是判了共同抚养，以我离婚律师多年的经验来看，现实中也是很难操作的。因为你们怎么共同抚养嘛？
0: 你们夫妻二人要是能够有效沟通的话，那还犯得着离婚吗？
1: 所以我请了你呀，你不是离婚律师吗？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我只要我女儿的抚养权。
0: 哎，你看看这个。
2: 现在除了目前你们居住的这套房子之外，我看到女方名下还有另外一套房产，而且购入的时间又是在你们夫妻二人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为什么你没有要求分割呢？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录音剪辑的第33集。 导演沈岩、刘海波，主演白百合、佟大为、蒋欣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那你想要你女儿的抚养权吗？
1: 当然想要了，但是跟房子有什么关系呢？
0: 当然有关系啊！如果你真的想要孩子的抚养权的话，那么你必须要求分割这套房子。
1: 这是什么逻辑啊？
0: 因为孩子从小是女方一手带大的，目前女方有工作、有抚养能力，并且女方在离婚协议里要求了孩子的完整抚养权，所以这么看你是没有什么胜算的。所以呢，我们就要采取一些非常的策略。
2: 你说是声东击西也好，围魏救赵也罢，总之你必须要求分割这套房子，因为我们要拿这个作为争取孩子的筹码，来迫使女方在抚养权上做出一些让步，这是你唯一的机会啊。
3: 刘律师赶到餐厅和蔡胜美母女见面。
2: 刘律师，特别不好意思，咱们这个事儿里面可能有一点误会，我是要离婚，但是我不想聘请离婚律师。 咱们的这份协议呢，也是我妈签的字，可能没有什么法律效力，要不咱们就原地解约吧？你看行吗？
3: 蔡女士，你是非要撞了南墙才肯回头是吧？
2: 喂，谁？盛江川的离婚律师？啊，不不不，你等一下，我麻烦你回去问一下你的委托人，当初是怎么跟我保证的？
4: 几年前的一天，蔡胜美看着沈慧欣和沈江川在餐桌旁手拉着手。你们俩都结婚了，又不是刚谈恋爱，用得着这么肉麻吗 ？Please， 请放手。我这儿还有一份协议呢。江川啊，前两天我跟你说让你帮我在国内投资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还是签署一份委托协议比较好。 毕竟还牵涉到今后的资金往来啊！啊，呀，蔡胜美女士，你能不能别跟老白学美国人那一套？咱们中国人是讲情义的，好吗？你要真的想让盛江川帮你投资，你就放心的把钱打到他的账户里面。出了问题的话，我负责。
3: 你负责？你怎么负责？
5: 他要是…… 投资不利赔钱了呢，那就我来给你投啊！
3: 我也是学投资的，你有钱你怎么不给我啊？如果他把这个钱贪污了，那就只能说明我眼瞎，这钱就当给我治眼睛了。老婆，治眼睛这件事肯定是没机会了，但是你自大这个毛病得去医院看看，就是不知道自大狂在医院挂哪个科啊？
5: 挂什么科？我从小到大都没挂过科，我这哪是自大呀？我这是学霸的表现，我自信啊！
3: 这我老婆最优秀了，最优秀了啊！哎，对了，妈，这个，Sorry， Selina， 这投资这事儿啊，没有稳赚不赔的，是亏是赢我不敢保证，但是我可以保证的是，您的钱永远是您的，在我这儿永远是最安全的，还有一点最重要。 就是，您的女儿在我这儿，永远是最宝贵的。哪里学来的外国人这腔调啊？腻死了，腻死了！肉麻。学外国人，咱们就学全套，来，把这个签了。哎，就签这个乙方这是吧，妈？
5: 对呀。
3: 谁有笔？
5: 嘿。
4: 我呀，签什么签啊？一家人根本就不用签。蔡胜美把你的笔收起来，还金的呢。妒忌。蔡胜美不无得意的看着沈慧星。
6: 打脸了是吧？我都提醒过你，一定要先下手为强。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东北风6-7级，阵风是8-9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小到中雨，气温是25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小到中雨，气温是26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小到中雨，气温是25到30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受到台风天气影响，苏通大桥关闭竹航至常熟开发区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分流，往苏州方向在竹航分流。沪苏通大桥关闭南通西、平朝北、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分流。重庆大桥关闭启东南至启东东双向入口，往上海方向在启东北分流。栖霞山大桥关闭马鞍至栖霞双向入口，江一大桥晋江、晋江南双向入口禁止两客 EV 三超超货车辆通行，江一至黄塘双向入口禁止三超危化品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泰兴南至魏村双向入口仅允许小客车通行，泰州大桥凯林至高岗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瑞阳大桥瓜州至上党双向入口禁止两客 EV 三超车辆上高速，五分山大桥江都港李点头桥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三超车辆上高速，宁阳大桥真州至龙潭双向入口禁止两客 EV 厢式货车三超车通行，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

文，今天11点，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镇江部分地区出现强降水天气。11点的全国实时降水量数据显示，镇江丹阳是以小时降水量32.9毫米居全国第四，镇江丹徒是以小时降水量23.5毫米居全国第九。今天8点到11点，全市平均降水量是为42.5毫米。区县平均降水量最大是出现在了丹阳市，数值是为53.4毫米。丹站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了句容市梨塔水库，达到79.6毫米。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的影响，长江镇江段江面风大浪急，水位上涨，通航环境显著变差。镇江海事局执法人员顶风破浪，全线巡查，全力保障辖区水域船舶航行停泊安全。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2天，黄河、太湖、滁河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安徽西南部局地需要防范山洪灾害。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近年来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下沉市场的出行需求旺盛，但部分县域及3-4线城市驾培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培训缩水等乱象。

0: 或者有点点不舒服，所以我们很多这个患者啊，他就没有重视的，
1: 对，不在意，
0: 不在意，
1: 只要休息就好了。
0: 对，然后他正常去做事，打个比方，正常去洗碗啊或者炒菜啊，正常去做事，然后导致这种急性损伤变成一个慢性损伤啊、
1: 哦，
0: 然后就是可能就怎么说呢，就是你一用劲一吃力，他的问题就来了，他疼痛症状就出现了。
1: 嗯，是的，然后长此以往可能会导致一个经久不愈，是吧？
0: 对，
1: 慢慢的话给日常生活啊，给我们的日常的工作都会带来很多的不便啊。所以这个 TFCC 啊，就是咱们把它说成这个中文叫什么呢？
0: 叫尺桡关节韧带损伤。
1: 尺桡关节韧带的一个损伤，
0: 对，下要、加个下尺桡，叫
1: 下，
0: 因为它在靠近腕关节，我们离心脏远的就是下。
1: 哦，离心脏远一点的就叫下、
0: 那筋关节就属于上，就上关节了。
1: 嗯，
0: 是这个意思。
1: 是的，那么究竟生活当中哪一些行为啊会诱发这个 TFCC 损伤呢？
0: 大部分来讲都是意外，就是或者是运动啊，或者是这个摔跤啊，这个这些情况导致的。这个平常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关节的，打个比方，就是我们这个操作工，这个手腕用的特别多的人，他有可能因为长时间没有休息，他有可能导致这种就是 TFCC 损伤。
1: 嗯，运动可能还是会比较多一些。
0: 对，运动和
1: 球类的，我觉得像一些球类的用手腕用的会比较
0: 对
1: 比较，
0: 像排球运动员他就特别会、
1: 哦、
0: 对吧，乒乓球运动员他就特别多，
1: 羽毛球什么的可能是不是更多的是手腕这 手肘。
0: 嗯，羽毛球也有，但是可能会相对，因为他靠羽毛球靠肘关节嘛，上肢发力嘛。
1: 嗯嗯，对对对，
0: 知道吧。然后我们特别是走路是不小心绊倒一下摔跤手一撑，对，他也会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就是老年人关节蜕变、导致这个
1: 啊退行性的病变，
0: 对、
1: 哦、
0: 他的韧带或者他的这种软骨这种韧性弹性都下降了，他也会导致这样子。
1: 他可能有的时候稍微一撑一下他就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年轻的时候你觉得撑一下完全没有问题，但上了年纪之后就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意外的你想不到的一些这个用力就会伤到我们的这个手腕啊。
0: 对，我们上次碰到一个病人，就是病人要摔、就是一个旁边一个人 要摔倒了、他拿手去扶他一下、
1: 做好事的，
0: 对，然后手动扭了一下子，完了这个手就开始疼了，
1: 就开始疼了。
0: 对，
1: 哎，那么他的这个TFCC 也就是个这个桡骨的这个软骨的这个损伤哈，它带来的这个最常见的表现其实就是一个疼痛，是吗？酸胀。
0: 对，我其实疼痛它倒不是很厉害，它那种疼痛、从我理解来讲叫酸痛、
1: 酸胀、酸胀。
0: 对，然后它最典型的表现、从我来讲，它我认为它是活动受限，特别是旋转，就是你手腕像从翻一个掌，手腕翻一下，对吧？
1: 啊，翻掌的时候，
0: 翻掌的动作你做不了。
1: 哦，疼就疼，像拧毛巾什么的就不行。
0: 对，它会诱发这个疼痛，其实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症状。
1: 哦、
0: 然后疼痛的一般疼痛它不是很疼，它就是酸痛的一种感觉，酸酸胀胀的，知道吧？然后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持重，就是我
1: 拎不了重物了。
0: 对，我持重的时候，它就会受到这个腕关节感觉很别扭不舒服。
1: 我今天想拿个这个勺子了，对吧？
0: 对，
1: 电勺了，或者是拎一个买个菜回来了，平时都觉得没事的，我今天觉得哎，这个手怎么都不得劲儿。
0: 对对，
1: 嗯，还有哪些？
0: 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干急性损伤的时候，他可能会有点肿，因为他毕竟是个损伤以后、里面可能会有点积血啊，他也可能会肿胀起来、你知道吧？
1: 嗯嗯。
0: 还有就是有人会听到嘎哒一下弹响，
1: 弹响，嗯嗯。所以就是出现了，就是如果有这个 TFCC 啊，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就是这个手腕部的啊腕关节啊的一个软骨的损伤啊，叫 TFCC。 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啊这种

0: 不太像是可能是骨折。如果就算他有骨折或者骨裂，我们磁共振他也能查出来，
1: 嗯，
0: 知道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查彩超的好处，磁共振呢它有个什么缺点呢？它是一个静止状态，
1: 不能动。
0: 对，不能动，对吧？它查出来一个这个，看到这个韧带或者是里面的关节软骨有没有损伤。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彩超它有个什么优势呢？它可以在稍微活动的情况下来辨别你这个韧带到底是有没有受到损伤。
1: 嗯。
0: 因为就像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讲，我说我们韧带就跟橡皮筋一样的。这个韧带好不好，像这样拉一拉就知道了，
1: 对，
0: 动一动就知道了。
1: 对，它如果是个静止的状态，可能还不是那么很全面能够了解它的性能。
0: 对对对，因为一般来说，但是我们临床上面是 TFCC 诊断的这个最佳的诊断标准，就是眼见为实，什么意思？做手打开来看是最准确的，因为现在我像微创
1: 打开来看，
0: 对，
1: 做手术吗？
0: 对，那这种是倒没有办法，就你通过一些保守治疗没有办法的时候才考虑这个问题。
1: 啊、
0: 但大部分我们都是靠。查体、
1: 查体
0: 病史、
1: 嗯，
0: 然后包括核磁共振或者彩超的检查结果、
1: 嗯，
0: 来给你一个诊断。
1: 嗯，看看到底是啊，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损伤的程度，是吧？
0: 对对对、
1: 啊。根据不同的程度，那么它这个治疗的方法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啊。
0: 对的。对的，
1: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吧，啊，该如何进行治疗呢？
0: 我们通常来讲，大部分人，我不能说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可以保守治疗。
1: 嗯。嗯，
0: 那保守治疗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最主要的一个手段是什么呢？就你这个胳膊、这个手腕或者这个患腕的这个上肢是不能用力的，
1: 制动吗？
0: 对，第一个是不能用力，第二个就是制动。你如果你制动了，我们曾经一个病人就说：“医生，你给我打了石膏，对不对？我石膏打好了以后，这我手能动，我正常做事，我怎么还好不了？”我说你。打了石膏就不让你做事的，
1: 就是为了不让你动的。
0: 对对，所以说我们就后来我们就反思啊，我们的语言讲的不对啊，我们就反思哦，第一个心不吃力，后直距固定。
1: 对对对，
0: 就这个时候所有的事都不要去做，特别像我们骑电动车啊，或者开车用方向盘啊，或者我买菜去拎个东西啊，
1: 嗯嗯，
0: 或者我去搬一个什么体力活啊，那就那这个手腕就好不了了，因为他就必须在一个休息的环境下，把它不吃力的情况下，然后慢慢。因为人都有自我修复功能。
1: 哎，说实话，如果说是伤在这个左手的话，可能相对还好一些。如果是伤在这个右手手腕的话，
0: 那就练左手啊，那只能练左手。
1: 就是你有的时候会哎，动不动就很想要去动它，你知道吗？
0: 对，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碰到过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当一个手不好的时候，我们另一个手做事；但是我们另一个手做一些事情做不了的时候，我们另外一只手会不由自主的，
1: 情不自禁的就来了，
0: 对，它就来了，它不受你大脑控制的，
1: 对，不受大脑控制，
0: 因为这是一个
1: 惯性肌肉记忆，
0: 对，它是一个配合的过程，
1: 嗯嗯，所以就是还是要强行的逼迫自己，要让这只手好好的休息，
0: 对，所以、那我们第一个就是不吃力，第二个就刚才像您说的，就是直距，对吧？因为石膏嘛，
1: 强制性固定嘛。
0: 因为石膏为什么不怎么打石膏？因为打石膏打了时间长，这个皮肤啊或者这个味道都比较重一个、很多人都不愿意打，因为你不是骨折，我们只是一个起到一个让你不动，
1: 嗯，
0: 同时告诉你这个手不能吃力。
1: 对，
0: 这个支距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制动，哎，提醒你；第二个提醒你不能作死，所以我们要支距固定。
1: 嗯嗯嗯。
0: 然后同时辅助一点消炎止痛药就可以了，基本上就要休息大概。但时间比较长，一般都需要两个礼拜到四个礼拜，甚至有人到六个礼拜。
1: 嗯，就根据每个人病情不一样的。
0: 对。
1: 那如果有一些刚刚讲到，有些人可能都已经出现局部的这种肿胀了，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
0: 哎，我们可以吃药啊，我们可以提高药啊，
1: 哦、
0: 对吧？然后吃药提高药没有用，我们可以打一些局部的注射药物治疗啊。
1: 封闭那种吗？
0: 对。我们老百姓叫封闭，但我们不这样说。
1: 啊、
0: 我们就是把里面炎症给消掉。
1: 嗯嗯嗯。但这种也是属于无菌性的炎症吗？
0: 对，没有细菌感染的炎症，我们把周围的炎，然后处于一个就是怎么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对于让速不让道这句话，可能有的人会有不同的意见，因为对方的车辆要变道，我们是为了避免发生碰撞，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变更车道的，碰撞责任也不能由我们承担。但是根据交通法规，变道应当不影响后车正常行驶，由变道发生的事故责任一般在变道车。正是因为我们不想发生这个碰撞事故，所以老司机才有了让速不让道这句话。当对方的车辆变道成功，看起来我们好像吃了一个大亏，其实呢，只是多了一个减速操作而已。相比可能发生的碰撞事故啊，一脚刹车，这个还算是最划算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3: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4: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3: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4: 哦。

0: 立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傍晚的17:11，一路畅行。
1: 啊，雨下个不停。
0: 哎、
1: 我是范鹏，
0: 我是小邵。这转眼啊，又过完了一个周末，
1: 过完了。
0: 欢迎各位啊，来到边听歌边唠嗑边长小知识的欢乐时段。
1: 今天知识等会儿长
0: 啊，
1: 先问问邵老这整体造型
0: 怎么呢？
1: 怎么这么潦草呢？
0: 那能不潦草吗？
1: 咋的呀？骑了白海豚来的呀？啊，
0: 没，我可不敢骑，我躲他还来不及呢。我今天出门啊，有点晚了，差点没赶上公交车，眼看这公交车就启动了，把我吹的呀！
1: 要，你真不容易，
0: 哎、
1: 下雨你还追公交车？
0: 追公交，差点把我这鞋子跑飞了。
1: 要，还穿个洞洞鞋
0: 啊？是啊，
1: 你还真下雨。动动鞋
0: 怎么的？
1: 追公交
0: 啊！
1: 少老啊，你这个 buff 叠满了，叮叮叮，
0: 怎么了？
1: 啊、
0: 我这 buff
1: 你也真是不害怕呀！
0: 哎呀，我这鞋呀，我这鞋卡的挺死的，
1: 卡的挺死的吧？
0: 嗯，
1: 看来你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啊！
0: 不是怎么的了？我这鞋你喜欢？
1: 我不喜欢，
0: 我这码太大了，你也穿不了啊！
1: 不用不用啊，谢谢你、啊。
0: 怎么的？
1: 我不是针对你这鞋，
0: 您是针对？
1: 我是针对。真也不是我针对你
0: 啊，
1: 这就是专业角度来分析。
0: 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1: 那这是你说的
0: 啊，
1: 就是你穿的这种鞋吧
0: 啊，
1: 它可能不是特别的好。
0: 什么玩意儿？
1: 今天呢，我们就着好歌，就着雨声
0: 啊，
1: 来聊聊这个很伤脚的几种网红鞋。
0: 网红鞋呀，
1: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你这脚上的洞洞鞋。
0: 好家伙，他还撞枪口上了，
1: 可不是吗？
0: 哎呦、
1: 啊，
0: 那我不禁看了看娘娘脚上的勃肯鞋，陷入了沉思。
1: 我默默地收起了自己的脚，并且抛出了一个互动话题，
0: 来说说你的夏季战靴。
1: 对呀、啊，
0: 哎，我觉得这天没人穿切尔西吧。
1: 这个天不知道啊，不好说，也许有的人他根本无所谓呢。
0: 哦，对对对，
1: 就是他的活动范围可能是地库到地库。
0: 哎，
1: 下雨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0: 影响。
1: 您这个说的也有略微的合理。
0: 哎、
1: 啊，
0: 但是有的人呢，就是影响很大了。
1: 哦，是。
0: 虽然地库到地库、
1: 嗯、
0: 但是你开车你还是得出去的，
1: 那肯定啊。
0: 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今天这个天呢要特别的注意啊。
1: 没错、啊、
0: 目前呢雨还在下，没有半点停的意思。
1: 嗯，
0: 那市区呢绝大部分的路段目前来看都是好的，
1: 是
0: 没有什么积水啊、
1: 哎、
0: 只是呢保持好车速和车距，雨太大的时候啊容易对视线造成一定的影响。
1: 视线啊，
0: 待会儿呢我们也会和各位来介绍一下啊，镇江的有一些涵洞和路口啊、
1: 嗯、
0: 都实行了交通管制。
1: 对、啊、
0: 那出行的话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线路。
1: 没错，
0: 今天 你不给我介绍歌了，你
1: 这这
0: 你就给我话筒拉了，你不得了了、你这个
1: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0: 来自张惠妹，只爱高跟鞋。

0: 高速。那么 S 三九的江一，
1: 的玻璃罩了。
2: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 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3: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4: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5: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6: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7: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8: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9: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8: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9: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8: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

0: 开车。
1: 是是，我是小邵啊，
0: 我是小范啊。今天呢，我们有一部分原来呢就通勤围绕着这些地方的人，
1: 嗯、
0: 他们都是骑电瓶车。
1: 对、
0: 嗯，今天呢没骑啊，
1: 改汽车，
0: 改汽车了。那、像焦山路的呢，可能上班比较远，
1: 对，
0: 他们直接从高架下来。平时呢开车的，今天还开车，
1: 哎、
0: 呵呵，大概是这样的啊。
1: 所以这个车就多了、啊
0: 哎。我开始读心了，我跟你说。
1: 哎呀，你这读的啊，你。一点也不新、
0: 那有即时路况信息呢，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
1: 对，
0: 好吧，微信呢搜索一下公众账号镇江交通广播。
1: 嗯，当然我们今天说的是你的夏季战靴，也可以和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0: 嗯，你看这个灰姑娘说了，现在新一中往江大这一片这个雨啊、那不叫大，
1: 叫
0: 那叫狂大，
1: 哎，
0: 是非常非常的狂大
1: 哦。这么大吗？现在那边
0: 我今天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1: 咱们
0: 一般下雨雨刮起应该是空空空这样的，对不对、
1: 嗯、
0: 我今天一出门，我刚从地下车库出来、
1: 嗯、
0: 我的雨刷器就是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1: 哎呦、
0: 就是这样，
1: 够大的啊。这不过您那会儿来的时候、咱们这边好像还不大，
0: 反正我走，怎么说呢，我走出我们家那一片雨就小了、
1: 哦、
0: 到焦山路那块雨就小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又走上环山路的时候吧，我的雨刷器又开始空空空空空空，
1: 哎呦、
0: 所以这个雨呢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对
0: 啊，它是不断的在变化。
1: 是啊，我们根据这个可能也知道、
0: 就像你的鞋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1: 没错，
0: 今年穿洞洞
1: 啊、
0: 明年穿博肯
1: 啊，后年穿切尔西啊，
0: 哎、真的是、
1: 看看大家穿的吧。
0: 邵老说了、
1: 嗯、
0: 啊，不是邵老说了，哎叶老说了
1: 啊，
0: 叶老说其实我们也知道有健康风险
1: 啊，
0: 但是呢他就是贪图方便
1: 哦。
0: 你说死没天的时候天天下雨，
1: 对
0: 啊，有双洞洞鞋，下个楼扔垃圾，遛遛娃，
1: 嗯，
0: 买个菜什么的，
1: 哦，
0: 那确实很方便。
1: 对，没错啊。
0: 嗯，
1: 还有这位朋友，这个英文我也不会念啊。
0: 卡西
1: ，Chassis，Chassis 啊，他说感觉穿上这些丑鞋子以后，整个腿型都变丑了。
0: 李华说了，哎、我就想知道足底筋膜炎应该穿啥鞋呀？
1: 哦，
0: 啊，
1: 足底筋膜炎该穿啥鞋？我
0: 就是穿那种。
1: 就是
0: 运动的，
1: 就是、
0: 对，
1: 就是它软，但是它也得有支撑，不能太软。
0: 就是就咱们说，就现在网上流行那种踩屎感的鞋，应该也不适合足底筋膜炎。
1: 没错，
0: 对吧？
1: 就是它要有一定的支撑感，
0: 嗯、
1: 但是呢，它又不能梆梆硬。
0: 对，
1: 哎、
0: 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几种鞋？
1: 两种，
0: 才两种是吧、
1: 哎？
0: 那我们接着往下说一种吧。
1: 对，
0: 第三种，那就是我刚才说到的，
1: 哎，广东标配
0: 才恩恩感的增高凉鞋。
1: 哦，您说这个啊、我看看这在哪
0: 啊？这都啊，这都到第五个了。
1: 好、
0: 我赚多了，我赚多了。那先说这个吧，刚才我都提了。
1: 哎、对对对，就说这个吧，
0: 说这个，
1: 说这个
0: 吧。这个现在洞洞鞋也有增高的，
1: 对
0: 对吧？一增五公分，
1: 好，这五公分都少呢，有那增十公分呢，起步八公分呢，
0: 视觉增高效果显著、
1: 哎、
0: 啊！部分款式呢，穿上脚有明显的缓震脚感，
1: 是，
0: 哎，有些女孩子就觉得非常的需要，
1: 就好，
0: 非常好，
1: 嗯，
0: 那要注意了啊，这种。不要买，首先不要买盗版仿款和劣质的后泡沫鞋底。
1: 哎、对，
0: 它呢多是采用回收废料发泡制成的。
1: 没错。
0: 啊，它你收到的时候你会
1: 闻一闻，
0: 它如果味道很冲，
1: 哎，
0: 那这个就不太好，
1: 有问题，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个廉价的塑料鞋面呢，也会使各位过敏。
1: 没错
0: 啊。那么从足踝和脊柱生物力学角度来看呢，这个鞋底厚度如果超过3厘米。且材质过软，就会让你的身体啊、重心往前移。
1: 哦，对，
0: 踝关节的稳定性会下降的。
1: 对，
0: 走的时候呢，容易晃动崴脚，
1: 你看，
0: 也没有足弓的支撑，足底呢受力紊乱。啊，足底筋膜炎就不要穿了。
1: 哎，就是这个鞋。
0: 下肢力线偏移还会增加膝关节和腰椎代偿的负担。
1: 哎，
0: 有的时候你走多了，你还会腰疼。
1: 腰疼了。
0: 你为什么逛街腰疼啊？
1: 嗯，
0: 你好好找找是不是鞋的原因。
1: 哦，
0: 啊、
1: 我以为说是钱包搁腰上了呢啊。
0: 你找一个钱包我看看。手机搁腰上了还差不多、哦、我现在看到一个折叠手机，我觉得特别好。
1: 哦，那不就是？
0: 但是感觉那个手机往裤兜里一放啊。
1: 哎。
2: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领跑 B01 B10 双 B 登场，轿车 SUV 双重选择。 B01 9.58 至 11.98 万， B10 9.98 至 12.58 万，即日起至9月30日，购车吉祥至高万元权益，8万两年零薪，4项终身免费质保。电话18851025177，丁卯五将路16号领跑中心店。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过江通道，苏纳桥段关闭竹航至长寿开发区，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长寿开发区分流，往苏州方向在竹航分流。沪苏纳桥关闭南通西、平桥北、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分流。江阴大桥晋江至黄塘双向入口禁止三超危险品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泰兴南至魏村双向入口禁止两客一位通行。泰州大桥海林至高港双向入口禁止两客一位通行。五峰山大桥江都港一点头桥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三超车辆通行。栖霞山大桥横梁至栖霞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宁阳大桥真州至龙潭双向入口禁止两客一危箱货三超车辆通行。另外，重启大桥、润阳大桥、大升关大桥目前都是限速80不限车，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0: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2: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4: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3: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4: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6: 我是朱一飞。
5: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6: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7: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5: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6: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高峰，
1: 哎呀，
0: 雨涌动，
1: 确实是
0: 道路繁忙。
1: 编，接着编，
0: 编
1: 不下去了。
0: 你硬叫我编，我也能唱
1: 啊。对，
0: 我就唱上山打老虎。
1: 啊，对。
0: 好了，这里是一路畅行。
1: 哎，那随着范老师的歌曲呢，我们看到了一些路段啊，还是比较拥堵的。
0: 嗯，对，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孟西路和这个中山路那个地方车比较多，
1: 哎，是的啊。
0: 然后这个中山西路电力路路口的这个监控
1: 啊，这还真行，我们
0: 都开始晃荡了。
1: 是啊，
0: 你没看见它晃吗？
1: 是看到它晃了，但是车真行，没有那么多。
0: 对，还是有点风雨，风大雨大的，啊。
1: 对对对，哎呦哎呦呵，那晃的是挺厉害，啊。
0: 哎，但是这个雨呢，可能到明天就会小一点了。
1: 对，
0: 这个时间段确实非常大。赶巧了，还真是一个晚高峰时间段，
1: 嗯，
0: 所以大家呢慢慢开啊。
1: 是，这个时候要有点耐心了，啊。
0: 对，那么市区容易积水的路段呢，我们也在视频号里面给大家发过了，
1: 没错，
0: 各位要多关注一下，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咱们的这个路政部门呐，交警叔叔呀，也在尽力的去排水，
1: 哎，对了，
0: 让大家能够更好的通过。
1: 嗯。
0: 那这没什么大事儿，今天晚上咱就少出门。
1: 哎，就别出门
0: 了。回家早点休息。
1: 对，到家了。
0: 把你的脚。好，休息一下
1: 啊！对对对，把我的脚休息一下，嗯。
0: 穿了一天的这个动动鞋了
1: 啊！对对对啊，嗯！但是呢，这些鞋我们说完了，可能有伤害脚。但是怎么选一些？
0: 也不是说不能穿了，
1: 哎，不是不能穿，
0: 啊，这个鞋一刀切，
1: 哎，
0: 是吧？
1: 不会不会，
0: 就给他宣判出局了。
1: 我们不做这样的事儿，啊，
0: 也不至于啊。就是去选一些，比如说材质安全透气、软硬适中的，
1: 哎，有一些版型贴合护足的、防护到位的
0: 啊。然后合规无异味。如果你买了这个鞋，一打开这个包装特别刺鼻，
1: 嗯，
0: 那你就退了吧。
1: 对
0: 啊，三无产品不要买，
1: 啊，没错
0: 啊。然后呢，按需选款，
1: 哎，
0: 匹配使用场景。
1: 没错，您别说，你买个夹脚拖跑步去，
0: 哎，就比如说你要旅游了，
1: 哎，
0: 你去爬山，然后你带了两双洞洞鞋，
1: 那不行。
0: 带了一双勃肯鞋，
1: 那也够呛
0: 啊，那这个也不合适，是吧？
1: 嗯，
0: 就像我妈那个时候爬华山，
1: 嗯，
0: 穿了一双高跟鞋，
1: 好家伙，
0: 我也是不理解，
1: 那个，
0: 啊。那么最后呢，大家也要在健康穿鞋方面注意，比如说，
1: 哎，
0: 你可以穿洞洞鞋，
1: 嗯，
0: 但是你穿个袜子。
1: 哎，现在这样的穿法很流行啊。
0: 对，非常非常时髦。
1: 对对 对， 对，
0: 高帮袜，对吧？
1: 哎，就高袜子，
0: 减少直接的接触。
1: 对。
0: 然后呢，避免全天长时间的去穿。
1: 哎，你穿的太久了也不好嘛，
0: 啊，
1: 毕竟没有那些支撑嘛。
0: 然后呢，勤洗勤换，
1: 哎，
0: 没事拿出去晒一晒。
1: 对了，你像我这鞋，
0: 啊，
1: 我就是啊，基本上穿一回，
0: 嗯，
1: 洗
0: 完了
1: 一回。确实
0: 今天来的时候不洗完了吗？
1: 是，
0: 回去的时候还能洗一回。
1: 哎，回家了我还得洗啊。
0: 最后呢，就是端正步态
1: 啊，
0: 减少代偿损伤。
1: 没错，咱们说了，有的鞋就往前抢嘛，就是啊，
0: 嗯嗯，
1: 然后呢会伤到这个脚踝啊，甚至是腰椎。
0: 没错，
1: 啊，所以咱得注意 啊。
0: 是的，那希望大家呢都能有一双健康漂亮的美足。
1: 反正我也看不着啊，
0: 因为千里之行啊，
1: 始于足下，
0: 这个足是很重要的。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
1: 还得知足嘛。
0: 啊，对。
1: 哎，那最后考您一个，
0: 嗯，
1: 谁容易知足？
0: 蜈蚣容易知足，
1: 捏脚师傅嘛。哎，你看好几天没说这种梗了，我怕您忘了。
0: 临了临了还是没防住。
1: 对，
0: 啊，
1: 对对对对对啊！
0: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1: 嗯，
0: 千挑万选，
1: 啊，什么呢？
0: 我想说洞洞鞋
1: 啊，
0: 少老也穿个洞洞鞋，
1: 结果放了你的背包，
0: 总得找个洞子吧？
1: 啊是吗？
0: 于是我找到了戴佩妮的这首，
1: 啊，
0: 防空洞。
1: 哎呦呵，您真厉害！听吧，咱们下班了。
0: 那今天的节目也就差不多了，
1: 哎，
0: 啊，我们就早点走，好吧？
1: 哎，在路上的朋友也注意啊。好嘞，稳驾慢行，拜拜，
0: 明天见。

0: 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1: 我是朱明君。
2: 我是周母亲。
0: 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4: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5: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4: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5: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4: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

0: 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出草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常，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总在赶路，忙着应付日常的琐碎，忙着消化生活里的疲惫。偶尔我们停下来，一首老歌响起，就瞬间跌回到从前的时光。今天的这一期流行纪念册，我们顺着华语流行的岁月脉络，听沉淀了时光的老歌，聊一聊旋律里的心事，也说一说藏在编曲人生里很少被听见的音乐细节。愿这些旧旋律能够抚平你当下的匆忙。节目开篇第一首歌要给各位送上的是来自于蔡琴的《微风往事》。这首歌曲最早诞生于台湾民歌运动之前，原词是由这个马兆俊写的，光宏达谱曲，原唱叫做郑怡。

未央就是还没有结束的意思，我们的青春遗憾，未曾说出口的心意，大多都是未央的状态。而我们长大之后慢慢明白，很多故事不必非要结局，留在回忆里未完待续，反而长成了长久的温柔。接下来我们听完了校园诗意，要把时光拉回到1982年，这是来自于刘文正带来的陈小霞作曲的《春夏秋冬》，这是一首典型的校园民谣范文式的作品。 C 调的极简吉他的编配，节拍舒缓，用四季的流转比喻感情的起落，春的心动，夏的热烈，秋的离愁，冬的孤寂，全部藏在了温柔的唱腔里。我们来听刘文正的《春夏秋冬》。

在温柔的旋律过后，我们要听一份释然。这是来自于钟镇涛在1987年的专辑《听涛》当中的《让一切随风》，作曲是创作了阿南配乐的大野科夫。

释然过后，藏着最温柔的祝福，来自于钟镇涛1989年的《诗人与情人》专辑里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小城陈焕昌包办词曲，编曲采用了钢琴前置、弦乐铺垫的抒情的流行写法，没有华丽的技巧，只有平实的旋律，承载了最最纯粹的善意。我们来听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接下来我们要听见独属于许茹芸的云式唱腔，在1996年的《如果云知道》的专辑当中的独角戏，涂慧源、许德昌负责编曲，刻意做了大量的器乐的留白，把空间留给人声，真假声无痕转换的那种低语式的唱法，把暗恋的孤单唱得戳心。很多人都曾经在感情里演过独角戏，慢慢的惦记，独自的纠结，暗自的难过，所有的情绪只有自己知晓。其实孤单从来不可耻，认真的爱过一场，哪怕只是一个人的剧本，也算是圆满了自己的心意。

节目的最后，我们要用一份童真温柔收尾，来自于杨钰莹在1995年的专辑《因为有你》当中的《晚霞中的红蜻蜓》，苏拉作词，许建强作曲，编曲呢采用了轻柔的笛子加木吉他的组合，旋律干净澄澈，像回到童年傍晚的草地，晚风温柔，蜻蜓飞舞。我们走了很远的路，被生活磨平棱角，却总在某个瞬间会怀念年少纯粹的时光。用我们历经世俗的奔波之后，心里还留着一只红蜻蜓，留着一份柔软天真，看得见晚霞，守得住初心。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1: 我是朱一飞。
0: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1: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3: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4: This is how we do it。
3: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定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5: Hola。
6: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放学啦！
8: 渴望飞翔，
9: 追逐梦想，
10: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8: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11: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9: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8: 浙江红领巾广播台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和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9: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2: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1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浙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童言童语，倾听童心，欢迎来到童言童语，这里藏着同学们的心里话。从古至今，无数发明家靠着奇思妙想，创造出很多便利生活的物品，也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我知道呀，每一个孩子的脑海里都藏着天马行空的创意，大家一定也幻想过打造专属发明。那么，假如现在给你一次机会，化身小小发明家，不受材料困难的限制，你最想创造什么样的神奇物件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同学们脑洞大开的想法，看看大家心中独一无二的发明究竟是什么吧。
13: 我最想发明自动写作业，
14: 发明一支多功能笔，因为上学的时候你得焦虑这支笔要什么颜色，是怎么样才能配笔盒，这样真的很焦虑。但一支够的话，你直接随便揣口袋里，也根本就不用担心搭不搭配。
15: 我想发明一个可以在里面装一个橡皮的笔，因为有些笔在后面插的橡皮比较小，然后如果想在橡皮里带两个东西，所以比较麻烦。
16: 我想造一个制钱机，给我无尽的钱。
17: 我想发明一种让妈妈永远不会变老的药水。
12: 听完同学们五花八门的发明想法，你们的脑洞可真大啊！有的同学超懂生活，想发明多功能的笔，带橡皮的笔，解决文具收纳搭配的小烦恼，让学习变得更加轻松方便。还有的同

0: 大量的糖分，甜食容易加重体内的湿气，寒凉则损伤脾胃的阳气，二者结合对身体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日常消暑啊，更推荐绿豆汤等饮品，这些饮品在冰箱冷藏至微凉即可，解暑的同时不伤脾胃。第四点呢，食后暖胃，驱寒护阳，在使用冷饮后可小口的慢饮半杯温水或含服一小片生姜，帮助这个驱散胃内的寒气，防止寒湿滞留体内。
1: 现在还有一种感受啊，就是你越喝这个冷饮越觉得渴，哎，怎么都解不了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平时冷饮越喝越渴并非是心理作用，而是确实有明确的生理学依据。可以从以下几点看。第一点是低温会抑制唾液的分泌，我们知道低温会刺激食道和胃黏膜，还会引起全身的汗液及唾液分泌量下降，唾液变少后口腔润滑度降低，反而会加剧口干的感觉。第二点呢，高糖引发的细胞脱水，市售冷饮大多含糖量较高，尤其是果糖，大量糖分进入血液后会迅速升高血浆渗透压，导致细胞内 水分向外渗透，造成细胞脱水，从而向大脑发出更强烈的口渴信号。冰西瓜、冰奶茶这类食物带来的问题最为突出。第三点是缺乏电解质是无法解渴的，冰水仅能带来短暂的物理降温，却无法补充出汗时流失的钾、镁、钠等电解质，单纯补充水分而不补充电解质，难以真正缓解熟热带来的深层干渴。
1: 所以不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啊，你这个冷饮哐哐哐的炫你就能解渴，是吧？不但解不了渴，还会给我们的脾胃啊、身体啊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哈。但是呢，到了这样的一个盛夏三伏，的确这个天气是又闷又热啊，不用多说什么冰西瓜啦，刚刚讲到奶茶、雪糕，大家都会轮番的上阵，然后这个屋子里面可能空调的这个温度啊，很多年轻人都会调在这26度以下啊。有些人觉得说这样才会很爽啊，但是呢，你的脾胃很可能就已经悄悄罢工了。而且一到这个季节啊，在医院里面，像什么肚子胀啊、反酸水啊、胃痛、腹泻的一些患者就会来扎堆报道了。尤其是放暑假居家的孩子们啊，可能这个大人没有那么的约束的话，这个冷饮当饭吃，空调房里钻了就不出来了，一不小心就会被送到急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我们到底该如何来养护脾胃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会详细的来和大家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脾胃科的赵元培医生。都说这个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养不好的话则会百病生。哎，这该怎么去理解呢？
0: 在我们中医理论体系中，脾胃被视作后天之本，是人体消化吸收、化生气血的核心枢纽。我们每日摄入的饮食水谷，都需要依靠脾胃的运化功能，才能转化为滋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气血能量。古医有言，四季脾旺不受邪，脾胃功能强健的人，气血充盈，脏腑调和，身体正气充足，自然不易生病。反之，脾胃虚弱，则气血生化无源，脏腑功能随之衰退，各类健康问题便会接踵

0: 冷痛不适，稍感受凉便反复拉肚子，萎缩性胃炎、慢性结肠炎、功能性消化不良等，遇寒凉后症状易加重。第三点，常年手足不温，喜暖怕凉，消化功能弱，易感冒的亚健康人群及老年人群。我们三伏贴的辨证选穴，我们选取人体背部阳经与腹部阴经的核心腧穴，调节全身阴阳气血，鼓舞正气，祛病强身。我们背部阳经穴位有脾俞、胃俞、肝俞，主攻脾虚消化不良、胃脘胀痛、腹泻、呕吐等问题。腹部的阴经穴位包括中脘、关元，又称之为丹田，为人脉与多条经脉的交汇之穴，擅长调理阳气亏虚、脾胃虚寒、胃痛、呕吐等病症。三伏天作为一年中阳气最盛、气候最闷热潮湿的阶段，我们阳气浮于体表，则里开泄体内，脏腑反而虚寒，且湿邪最易困脾，故脾胃首当其冲受到影响。您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吃点东西就胀得像气球，浑身没劲，只想当咸鱼，舌头齿痕伸得像锯齿？入伏以来，门诊里这样的患者越来越多，镇江市中医院脾胃病科针对这类脾胃虚寒患者开设三伏贴专项调理，为广大市民提供专业的中医诊疗。好消息是，眼下的三伏天恰恰是冬病夏治、逆转脾胃虚弱的一年一度黄金窗口。道理很简单，就三点。一，阳气在表，内脏反而虚寒，寒湿是脾胃虚弱的元凶。借助旺盛的天时阳气，能最有效的把深藏体内的寒气、湿气逼出来，这也就是冬病夏治的精髓。第二点，毛孔大开，排湿有出口。三伏天毛孔张开，通过身体微微出汗，湿气有了第二通道排出，大大减轻了脾胃通过大便排湿的负担，所以夏天祛湿是顺水推舟。第三，针对寒湿的精准打击。冬天你想把冰敲碎，费时费力，三伏天外界的大太阳把冰层晒化，这时您只需轻轻一敲，寒邪就散掉了。这也是为什么冬天的老胃病往往在夏天调理后，到了冬天发作频率会明显下降。
1: 那么有没有哪一些人群是不适合去贴这个三伏贴的呢？就体质
0: 的话，如果说体内湿热为主，人比较容易上火，可能不太适合。
1: 所以也是要进行请医生帮我们辩证的来看一看，是吧？
0: 对
1: 啊，如果说有这个慢性胃炎啊、反复的腹泻啊、体内寒气比较重的一些朋友啊，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到镇江市中医院脾胃病科二楼门诊来咨询预约一个三伏贴的调理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啊，我们在生活当中该如何来养好脾胃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脾胃科的赵元培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夏天很多人为了穿得凉快些，选择能少穿就少穿。其实啊，凉快的秘诀不是露得多，有时候穿长袖长裤反而更加舒爽，还能够避免被烈日晒伤。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什么样的穿搭更加适合高温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

0: 继续回来锁定评委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有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和各位说到啊，到这样的一个季节哈，现在是三伏天啊，那么作为这个一年当中阳气最盛哈，气候最闷热潮湿的阶段，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阳气啊是浮于体表啊，腠理开泄，那么体内的脏腑反而是一片虚寒的，而且这个湿邪是非常容易困住我们的脾啊，然后呢这个脾胃就首当其冲的受到影响了啊。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切身感受，明明没做什么重体力活，却总觉得浑身发沉，四肢乏力啊，饭菜呢摆在眼前也没有胃口，稍微多吃一点儿就这个胃胀饭堵啊，大便黏腻，很粘马桶，吹一会儿空调吧就胃里发凉啊，很可能啊这是我们的脾胃正在被暑湿所绑架。不过好消息是啊，眼下这个三伏天也恰恰是冬病夏治来帮助我们逆转脾胃虚弱一年一度的一个黄金窗口。那么具体在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来养好脾胃，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脾胃科的赵元培医生。赵医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的来和各位说一说哈，在这样的一个三伏天，我们到底啊该如何来养胃护胃啊，帮助我们能够守住刚刚讲到的这个脾胃后天之本啊，舒舒服服的过完这个夏天呢。
1: 夏季如何养护好脾胃，我们知道三伏暑天暑湿交织，再加上频繁吹空调，贪食凉饮，脾胃很容易受寒气，湿邪侵扰，不少人会出现胃不怕冷、腹胀嗳气、大便稀溏、身体困重乏力等不适。想要安稳度过盛夏，养护脾胃可以从饮食、外治、情绪等多方面入手，做好日常调护，减少胃病腹泻反复发作。可以记住以下几个食用方案。方案一，吃对，温养脾胃，赶走寒湿。饮食优先选择温和易消化的食材，少贪寒凉。四神汤、莲子山药粥、茯苓、莲子、芡实、山药各10到15克，煲汤煮粥，药性平和，是健脾祛湿的经典食疗方，适合脾胃虚弱人群日常食用。炒薏米赤小豆水，薏米必须炒制去除寒性，再和赤小豆一同煮水，沥水祛湿而不伤脾胃阳气。日常忌口冰饮、冰西瓜、过量海鲜、甜腻油炸食物。三伏天尽量少碰，避免寒气直伤脾胃，加重体内湿气。
0: 那其实刚刚有讲到，像到这个季节哈，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吃东西啊，难免会吃一些这个冰的，是吧？比如说这个西瓜啊什么的，这时候吃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妙招呢？能够尽量的少伤脾胃的。
1: 对，吃对了，脾胃才肯复工。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寒凉会损伤脾胃的恢复阶段，主要饮食要注意调养，避免油腻、粗硬、生冷、难消化的食物，可以吃一些小米姜丝粥、白胡椒、猪肚汤之类软烂的汤粥，给脾胃好好放个假。
0: 那如果说哈，吃到了一些这个生冷的东西，是吧？这时候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外在的一些方法来给脾胃加一把火。
1: 我们可以用一些艾灸啊、热敷啊，给脾胃加把火啊。当然，像湿热、实热体质，皮肤破损过多、过敏的，不宜艾灸，谨防烫伤。我们艾灸以这个神阙穴、肚脐眼啊，温补脾胃元气的核心穴位为主，每天艾灸15到20分钟，可以温通腹部，驱散腹中寒气，改善腹部的发凉、拉肚子。艾灸中脘穴，肚脐上四指， 胃的募血，专治胃胀、胃痛、没胃口，对慢性胃炎、脾胃虚寒引起的胃部不适有缓解作用。不方便艾灸也可用温热水袋热敷腹部，同样可以起到温胃散寒的效果。另外
0: 起居也很重要，是不是日常的起居？
1: 对，起居要减少这个冰冷阴暗的环境，减少这个水，
0: 喝冷水。
1: 对，
0: 另外一个，其实这个，其实刚刚在讲到这个艾灸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另外一个方法，都说这个夏吃姜，
1: 对
0: 吧？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啊。特别是比如说哈，你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空调开了一整夜，是吧？啊，你觉得早上起来有点凉，那你可以在早晨天气不太热的时候啊，冲上一小杯这个红糖姜水来喝一喝啊。这个姜的辛辣，它可以帮助我们来驱散体内的寒气啊，化解这个水湿，能够醒脾开胃，也是可以比较有效的来解决我们脾胃寒凉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如果说您是一个平时爱上火的人啊，你可以尝试吃两片这个醋泡姜，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一下啊。另外就是说这个调畅情绪啊，也是能够起到减轻脾胃负担的作用的，是吗？
1: 嗯，我们中医讲这个思伤脾，思虑过重，焦虑烦闷会直接影响到脾胃的运化。日常尽量放平心态，适度散步活动，有助于气机舒展，改善胃胀食少的情况。
0: 嗯，另外还有像到了这个三伏天哈、啊，很多人说吃羊肉啊，吃羊肉比较好，而且三伏天有说这个吃羊肉的好处比较多哈、啊。那么具体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
1: 吃羊肉，像淮海地区就是流传千年的这个伏羊习俗，伏天吃羊肉能补阳气，逼出体内的寒湿。在三伏天喝一碗羊汤，对寒湿体质的人来讲可以说是大有裨益。羊肉汤具有补虚祛寒、温补气血、益肾补衰、开胃健身、助元益精等功效，对于冬季常发的慢性疾病，如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支气管哮喘，适当吃点羊肉有助于发散流至体内的寒气，温养通脉，促进恢复脏腑气机升降如常。另外使用羊肉对于防止骨质疏松、贫血等疾病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还可安心止筋、抗衰老、防寒、防寒暖身、增强免疫力，所以羊肉历来被视为补阳佳品。
0: 嗯，那么有哪些人群比较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多吃点羊肉呢？
1: 适合的哪些人群，以喜食这个寒凉、过度吹空调的这类人群，可适量吃羊肉以温中散寒。患有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慢性咳嗽等呼吸系统疾病御寒加重者，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颈椎、腰椎退行性病变等骨关节疾病表现为局部关节冷痛发凉或阴雨寒凉天明显加重者，胃痛、腹痛、腹泻等胃肠疾病遇凉更甚者，女性痛经辨证为虚寒者，均适宜平日有手脚，
0: 然后加点这个山药啊，撒点胡椒粉盐哈，然后去做上一碗非常美味的这个羊肉汤，真的是补阳的佳品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注意事项有要提醒到大家的。
1: 我们在夏天吃羊肉的时候应注意以下事项。忌于茶，同时茶水是羊肉的克星，因为羊肉中蛋白质含量丰富，而茶叶中含有较多的鞣酸，吃羊肉时喝茶会产生鞣酸蛋白质，使肠的蠕动减弱，大便水分减少，会诱发便秘。吃羊肉不宜与醋同时，酸味的醋具有收敛作用，不利于体内阳气的生发，与羊肉同吃会让它的温补作用大打折扣。另外，热症者慎用三伏天，气温炎热易伤津液，而羊肉的辛温之性更易导致燥热内生，损耗阴精，因此有生热、骨蒸潮热、五心烦热、烦躁、口渴、小便短赤、大便秘结、疮疡、面红、舌红、苔黄等实热症及虚热症，皆当慎用或禁用。另外，羊肉不宜与西瓜同食，西瓜性寒，不宜与温补的羊肉同食，不然很容易闹肚子。另外要采用清淡的烹饪方式， 夏季吃羊肉要注意降火，建议尽量采用清炖，避免烧烤等方式。
0: 羊肉串什么的就尽量少吃了，是吧？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啊，我们想要说在这样的一个三伏天里面要吃羊肉喝羊汤来进补的话，还是要咨询一下这个专家啊，通过这个体质的辨识来看一看自己的身体到底适不适合吃啊。如果适合吃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在这个羊汤里面加有针对性的加入一些比如说清利肝胆的一些中药啊，也可以减少一些湿热运生的副作用。那也是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哈，如何在这样的一个三伏天去好好的调养我们的脾胃，在这样一个夏天啊，清凉要有，健康更要有了。好的，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脾胃科的赵元培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赵医生，谢谢您。
1: 好，谢谢您，主持人。
0: 好，我是卓伟，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夏天，很多人为了凉快些，选择能少穿就少穿。其实，凉快的秘诀不是露得多。有时候啊，穿长袖长裤反而更加的舒爽，还能够避免被烈日晒伤。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综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什么样的穿搭更适合高温天。要想知道怎么穿更凉快，先要了解人体是怎么把热散出去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王君宇表示，大脑中的体温调节中枢可以通过调控身体的产热和散热，帮助维持体温的相对恒定。其中散热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情况下主导的方式可能不同。一是辐射散热，人体以热射线的形式将体热传给外界的较冷物体。人体在安静状态下，处于气温较低的环境中，主要以此方式来散热。二，对流散热，凭借空气流动交换热量，比如扇扇子、吹风扇会感到凉快。三，蒸发散热，体液中的水分在皮肤和黏膜表面由液态转化为气态时会带走热量，出汗降温就是属于这一类散热方式。四，传导散热，体热直接传给与身体相接触的

面积就越大，反而使人感觉更热。穿得少还会让皮肤暴露在紫外线之下，增加晒伤的可能。建议大家在出门之前先看一下实时气温，当外界温度低于人的体表温度36度左右，且阳光相对温和时，穿得越少越凉快；而当外界温度高于人体的体表温度，且阳光较毒辣，建议还是要穿宽松的长衣长裤，既能够隔热，还可以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损害。平时可以多备一件薄开衫，外出紫外线太强时可以用来防晒，进入室内空调温度太低时可以穿上防止着凉。那么哪些衣服会让你更加凉爽呢？环境气温高低或许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通过日常穿搭为自己降温。选择衣服的时候啊，可以遵循以下的原则。首先是来看面料，有些衣物看似轻薄，比如说化纤这种材质，吸水性、透气性都不太好，汗液很难通过衣物蒸发散热，穿着并不凉爽。在面料材质上，夏季宜选择亚麻、真丝、薄款棉质面料，这些材质吸湿透气性更好。运动的时候建议选择速干类的面料，可以加快汗液蒸发。第三，颜色。航空总医院皮肤激光整形美容科副主任医师许延凤表示，穿红色衣服啊，实际上更凉快且防晒，这主要是得益于其特殊的物理特性和颜色属性。红色光波长较长，能够大量的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从而减轻其对皮肤的损害。红色衣服还可以反射传播热辐射的红光和红外线，能帮助身体反射掉部分热量，从而使人感觉到更加凉快。最后就是版型，推荐选择宽松的版型，面料与皮肤之间的空气层足够大，可以增加空气对流散热。女性可以选择纯棉宽松的运动内衣，材质为高性能织物，透气性更好，吸湿排汗，能够减少汗液对皮肤的刺激。裙装宽松，有利于通风和汗液的排出，比裤装更加凉快舒适。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现我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任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任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带上你的好心情，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的重遇老歌手，我们要回忆一位已经故去的歌手，他被称作帽子歌后。提到他，人们总是想到那浓郁的嗓音和灿烂的笑容。他的名字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回忆。今天我们听凤飞飞，音乐世界里执着的追梦人。

在凤飞飞的歌声当中，你可以感受到中国台湾本土歌谣最初的魅力，它就像一部本土歌谣的进化史。有媒体曾经形容，那个时代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心目当中的台湾，如果要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很可能就是城隍庙、担仔面、鱼丸汤和凤飞飞。

0: 凤飞飞这个名字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也许是陌生的，但是这个名字却响彻了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歌坛。从1972年发行第一张唱片开始，整个歌唱生涯凤飞飞发行了近百张唱片，也使她成为中国台湾歌坛甚至是华语歌坛的一个标志。
1: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在大溪，因为大溪是我家乡，就是很单纯爱唱歌，那也没有多大的一个期许，就是说将来会唱得怎么样，只是单纯爱唱歌。然后就听收音机，从收音机里头就是有些歌唱比赛啊，因为有这个歌唱比赛这条路能够引导我进这个歌唱圈里头。那这一路过来就是说几乎都是以最简单最简朴的一个方式呢，一步一步的

0: 走上今天的舞台。那这过程我觉得就是说很难得自己有这些从零开始，然后一点一滴的能够累进到目前现阶段，而且所有的一些过程几乎在在近40年来台湾的流行音乐的一个整个 history， 就是它的历史，我几乎都没有漏过。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有一种，也不是说自己有一种，就不是说成就感，是一种幸福感，就说还好我有唱，还好我继续唱。
1: 我们继续来听凤飞飞在演唱会现场演绎的《月朦胧》《鸟朦胧》《一颗红豆》以及《我是一片云》的歌曲联唱。

凤飞飞的歌声啊，代表着一个年代，确切的说应该是代表着一段时光，那个没有网络，没有八卦消息，只有淳朴的年代。如今那个温暖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凤飞飞也离我们远去，留下的是所有人对于他，对于他的歌声，对于那个年代的回忆。继续来听掌声响起来。

掌声响起来，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原唱就是凤飞飞呢？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张明敏、张强、包娜娜、费翔、毛阿敏等等港台以及内地的大批歌手因为翻唱凤飞飞的当红曲目而走红的时候，内地听众才知道了这些歌曲的原唱者凤飞飞。而这个时候，凤飞飞纵横流行歌坛已经将近20年，趋于隐退状态了。而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之后，凤飞飞更加是销声匿迹了，人们只能偶尔在一些电视剧的开头或是结尾听到他演唱的歌。那个时候，他的歌曲虽然不停地回旋在歌厅、舞厅，回旋在我们的耳边，但是人们却忘了他的演唱者。继续来听凤飞飞《燕儿在林梢》。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欢迎你的收听，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故去的歌手凤飞飞。凤飞飞2012年1月3号去世，当时就有很多人在问，为什么直到2月13号才公布这个消息。而当大家知道其中原因的时候，都忍不住有一种心疼的感觉。原来在2011年年底，凤飞飞就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但是考虑到当时临近农历的龙年新年，为了让所有喜欢他的歌迷能够过一个快乐的新年，不让大家伤心，所以他特别交代要封锁他去世的消息，直到身后事办完办妥当了，在过完农历新年之后再告诉所有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惦记的依旧是他的歌迷。他最后的一句话是对他的歌迷说的：这辈子没有唱完的歌，下辈子我继续唱给你们听。

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一小潮，在长江路33号4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上周我们听了乐队的夏天的一些歌曲的集锦啊，我们今天继续来听啊，上周没有听完的歌，我们留在这一周继续来给各位分享。持续三季的月下为我们留住了很多小众又治愈的宝藏的旋律，这里有少年的赤诚，有市井的温柔，有

有向阳的奔赴，有低谷的自愈，不同于流水线的情歌的刻意的煽情，乐队的歌声是普通人最真实的情绪的出口。今天我们要继续解锁月下舞台上的经典的作品，在摇滚和流行的温柔当中，一起卸下生活的疲惫，然后在晚风的旋律里慢慢的治愈自己。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有请来自于乐队的夏天第二季第四期的一支乐队啊，可能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叫做霓虹花园，带来的无人的海边。

温柔又辽阔的一首歌，来自月下舞台上极具氛围感的宝藏的摇滚曲目，来自于霓虹花园的无人的海边。整首编曲偏向清新的后朋克的风格，澄澈的吉他前奏，干净治愈，舒缓的鼓点，轻柔的铺垫，没有什么厚重的器乐堆砌，留白呢也是恰到好处，多了很多在海边晚风般的温柔和松弛。再加上主唱的这个清澈的声线，带着少年独有的纯粹和执拗，一字一句微微地诉说着孤独、自愈和释怀。我们这一生啊，总会遇到无人理解、需要独自撑伞的时刻。其实不必焦虑，也不必强求，偶尔放空，偶尔独处，偶尔自愈，就像是海边的风一样，能够接纳所有的情绪和自己的温柔和解。听完了温柔的海边独白，我们要走进很鲜活的人间烟火，依旧是我们熟悉的五条人乐队。这首歌叫做《阿珍爱上了阿强》，可能也是很多人这几年在经常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我觉得是整个月下的舞台上最治愈、最最接地气的民谣摇滚的经典。这首歌也延续了乐队一贯的市井的曲风，编曲非常的简洁，再加上木吉他简单的扫弦搭配着随性的律动，唱着他们的方言，非常的松弛慵懒又温柔，就像是好朋友在你的身边轻声的闲聊。我们来听听这首吧，我觉得超级洗脑的一首歌，阿珍爱上了阿强，来自五条人。

好，我们此刻听到来自于《月下》第二季第13期的舞台上啊，非常洗脑的一首歌，来自于五条人乐队《阿珍爱上了阿强》。接下来来自于《月下》第一季第9期的一首歌曲啊，老牌的摇滚乐队了。嗯，如果说有一首摇滚能够自带山河温柔的气质，我觉得一定是痛痒的这一首《西湖》。这一首经典的舞台现场打破了大众对朋克摇滚的固有的印象，这首歌温柔又有力量。歌曲暂借西湖的烟雨，写尽了时光沉淀和人生释然。岁月匆匆，世事纷扰，我们在成长路上奔波辗转，遇见遗憾，告别过往，就像西湖的水一样，历经风雨依然温柔又包容。我觉得成年人的成长就是学会接纳遗憾，沉淀和过往。我们来听痛痒的这首《西湖》。

编曲是痛仰非常代表性的抒情摇滚的风格，前奏绵长空灵，吉他的音色温润，褪去了朋克的热烈躁动，多了一些山水诗意的静谧。我特别喜欢听痛仰的歌，上周刚刚推荐了他的那个一首歌曲，我们今天又来听了。接下来让我们律动起来，换一份松弛的心情啊。这是一首非常夏天的歌曲，来自于霓虹甜心的这首，来自于马赛克乐队的这首《霓虹甜心》，月下第二季第一期的神仙歌曲。很多的小朋友是不是都特别喜欢这首歌？可能小朋友都很喜欢这种比较有律动感、比较有节奏感的音乐。我觉得这首歌跟刚刚我们听的那个《阿珍爱上阿强》一样，都是属于非常洗脑的歌曲。我来听歌。

七夕快到了，给女生送礼物的赶紧看过来。送礼物在于好寓意，那么手表戴在手腕上就寓意着从今往后的每分每秒都有人把你放在心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块表呢，是经典的瑞士知名的腕表系列啊，天梭小美人的系列女表。瑞士表戴在手上是什么感觉？这么说吧，有些东西一上手就不一样。天梭瑞士表里的刻带表，百年的老牌了，一块天梭戴上手腕，那种来自大牌的精工细作，一眼就能看出档次不一样。你扣上表的那一刻，心里的那种踏实从容，不是其他表能够给得了的。那么天梭的小美人系列是他家线上的热门的款，精致又不张扬，收获了众多消费者的喜爱，这就是你手腕上能拿得出的名片。今天带来了三款呢，银盘的钢带款配罗马的数字刻度，利落精致，还有一个是棕皮带白盘款，柔和显贵，另外还有一个是绿皮带白盘款，自带法式的

就听到了第二首盘尼西林的歌。我们之前有上周听了盘尼西林翻唱自朴树的 New Boy， 我们当时就说过，我说这首歌是我听过所有的翻唱版本当中最喜欢的一个版本。今天又听了盘尼西林的这首经典的歌啊，月下第一季第七期的一首歌曲叫 Say It Again，重回少年时光的一首歌，也是月下经典的一首舞台的歌曲，偏向英伦摇滚的清新风格。吉他的音色干净通透啊，编曲简约也不堆砌，非常的贴合少年感的温柔的氛围。年少的喜欢坦荡直白，年少的热爱纯粹执着，长大之后可能大家都变得谨慎一些，内敛一些，却依然会被少年感的温柔打动。愿我们历经世事依然能够守住心底的纯粹和赤诚，永远心怀热诚，永远相信美好。接下来的这支乐队之前好几次草莓音乐节都来过我们镇江唱歌，旅行团乐队大家熟悉吗？ 也是月下啊第一季第八期的一首作品，叫做 Bye Bye。 我发现这个月下第一季请的都是一些老牌的摇滚乐队，我们之前有听的那个痛痒啊带来的西湖带来的公路之歌，包括这次旅行团乐队在第一季的舞台上的这首经典的 Bye Bye， 月下舞台上最温柔治愈的告别曲，充满了希望，编曲清新明亮，也是属于典型的城市治愈的摇滚，经常能被旅行团的歌声所治愈，分享给你。

来自于旅行团乐队的歌叫做《Bye Bye》啊，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不断告别又不断重逢的旅程，告别旧的遗憾，告别旧的迷茫，才能迎接新的风景、新的成长和新的希望。不必沉溺过往，也不必纠结遗憾，勇敢的挥手告别，前路漫漫，自有繁花盛开。今天我们的电台情歌在听月下的一些经典的舞台，然后在半年广告过后依旧欢迎各位来听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在电波当中问候各位。下面的这首歌，我刚刚说这个月下第一季啊，基本上来的都是老牌乐队，我们大家平时经常在音乐节会看到的一些压轴的乐队。你看，他又来了，新裤子乐队第一季第11期的一个经典的舞台，这也是新裤子在很多的音乐节上他们的一些很经典的一些歌曲啊。这首歌，也是很多人一起合唱的歌，叫做"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这是月下舞台非常真实又戳心的写实摇滚，热烈又清醒。这首歌要写给每一个平凡奔波的成年人，我们来听新裤子乐队，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妈，啥事这么急？
2: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1: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2: 啊，又是假的？
1: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利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2: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1: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2: 哦，我知道了。
3: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
9: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常，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总在赶路，忙着应付日常的琐碎，忙着消化生活里的疲惫。偶尔我们停下来，一首老歌响起，就瞬间跌回到从前的时光。今天的这一期流行纪念册，我们顺着华语流行的岁月脉络，听沉淀了时光的老歌，聊一聊旋律里的心事，也说一说藏在编曲人生里很少被听见的音乐细节。愿这些旧旋律能够抚平你当下的匆忙。节目开篇第一首歌要给各位送上的是来自于蔡琴的《微风往事》。这首歌曲最早诞生于台湾民歌运动之前，原词是由这个马兆俊写的，光宏达谱曲，原唱叫做郑怡。

这是来自于蔡琴翻唱的《微风往事》。蔡琴在2009年的专辑《爱像一首歌》里面重新的演绎了这首歌，编曲由陈飞武操刀，那么弱化了早年民歌的青涩，用极简的吉他分解和弦打底，把它标志性的中低音质完全的烘托了出来。顺着民歌的脉络，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黄舒骏的《未央歌》。这首创作于1988年的作品，灵感来自于陆桥的同名小说。1995年，黄舒骏重新的编曲收录进了他的专辑当中，褪去了早期校园创作的尖锐，配起木吉他和弦乐铺底，旋律绵长舒缓。我们来听歌。

释然过后，藏着最温柔的祝福，来自于钟镇涛1989年的《诗人与情人》专辑里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小城陈焕昌包办词曲，编曲采用了钢琴前置、弦乐铺垫的抒情的流行写法，没有华丽的技巧，只有平实的旋律，承载了最最纯粹的善意。我们来听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满的草地，晚风温柔，蜻蜓飞舞。我们走了很远的路，被生活磨平棱角，却总在某个瞬间会怀念年少纯粹的时光。用我们历经世俗的奔波之后，心里还留着一只红蜻蜓，留着一份柔软天真，看得见晚霞，守得住初心。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走过一片绿绿的山坡，晚霞中一只小小的红蜻蜓飞过来，停在你的头发上。我好想告诉你，那是一种怎样的美。

是泡水车，这泡水车啊，顾名思义也就是被水浸泡过的车辆，但是严格来说，不是所有被水浸泡过的车辆都叫做泡水车。按照损害严重程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水深超过车轮并涌入了车内，水深仅覆盖到了车辆地台，而发动机、变速箱这些啊等均未进水，这样的车被称作是涉水车。那第二类呢，就是水深已经覆盖到中控台、车厢、发动机、变速箱有不同程度的进水，这个就叫做泡水车。那第三类呢，就是积水漫过车顶，整车被淹，车厢、发动机、变速箱都有进水，这个被称作是淹水车。那在三类情况当中，第一类是最为常见的，危害性的相对后两类要小很多，修复之后对日常使用影响也不大。而后两类水深超过了中控台或者是直接没顶的车辆啊，就算是全力修复以后能不能正常使用，这也是个未知数。来吧，继续来听歌。

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看到歌名还以为是三角恋的故事，后来细听才发现喜欢两个人的意思呢是喜欢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状态。彭佳慧现场型的嗓音纯熟而有质感，将这首歌演绎的柔情似水，梦绕魂牵，非常耐听。对于涉水车，一般进行车厢清洁以及干燥即可，造成经济损失比较小，但对于后两者，维修甚至报废都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建议您使用或者是购买泡水车，哪怕已经进行了维修啊，因为泡水车因为发动机、变速箱以及控制单元进水，可能会导致突然熄火、失速，再进而转向助力消失等等这些情况，在高速上的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同时安全气囊等等这些配置在水泡之后往往会发生触点腐蚀的情况，遇到碰撞事故能不能打开也不确定，甚至可能在正常行驶当中突然打开，这些故障啊就像是盲盒一样，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个失灵的会是什么。

0: 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不在乎暑气蒸人，
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2: 不在意骄阳似火，
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2: 不理会疾风骤雨，
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轻微的涉水车，一般维修处理后能正常使用，但是对那些重大泡水车、淹水车来说，报废是最佳选择。这些车辆能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到某些平台作为二手零配件，发挥最后的价值。那些泡水程度不高的车型多半会流入到市面上，由于巨大的利润，不少二手车贩子还乐意倒腾泡水车。因为汽车泡水后直接影响了车辆的残值率，哪怕是一年期的新车残值率也会跌至不到三成，但经过维修之后，出售价甚至能达到回收价的两倍以上。超高的利润率让车贩子对泡水车可以说是趋之若鹜。

泡水车一般不建议购买，但也不是所有的泡水车都不能买。轻微泡水车如果价格便宜，自己买来就为了练练手，开不了多久就换车了，完全可以买。在二手车市场，有良心的车商会直接告诉买家这是一台泡水车，但也有的车商啊，直接当好车卖，并不告诉买家，这样谁买着谁吃亏。在这里啊，您就需要擦亮慧眼，认真辨别哪些是泡水车。首先您要检查大灯，看大灯和尾灯的内部是否有水渍，灯碗处是否因为泡过水而发黄，再检查大灯和尾灯的新旧程度，如果新旧程度与车辆生产日期一致，则表示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大灯新的过分，则表示可能被更换过，这时候呢就需要注意了。最后可以看雾灯，因为其他大灯可能因为涉水之后被更换，但雾灯的位置比较低，最有可能被忽略。

因此，一般日常使用的车辆不会有十分严重的锈蚀情况。由于泡水车长时间在浑浊的污水或者是泥沙当中浸泡，防锈涂层遭到破坏，所以泡水车的底盘锈蚀会相对严重。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您介绍了泡水车的相关情况。总的来说，泡过水的车就像出过大事故的车辆，不管怎么修复。
1: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看到在中山东路孟西路这里都会是高峰的趋势，车辆比较密集。解放路段上，在镇东路口和大西路口车辆都会比较多。长江路上看到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开始陆续增加，到达解放路路口车辆也在慢慢的增多。再来关注到南行大道路段交通。